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咱们节目咱节目开始啊！今麦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爱听的歌，也快点唱的《做事起头难》。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宝冲站节目。今天哦，各地呢，这个落雨的机会会较小啊。气象署的资料讲哦，今天啊，水气较少啦，南部、东南部哦，小看落一个短暂的阵雨，参像昨昏啊，咱台北这大家哈，嘛是有落雨，落一下啊。一安哦，跟他在迄阵那边传煮饭的时阵哦，哎呦，那天乌落来，啊小可落一下啊，哦落一下，落一点就话整一下呀都无雨啊啦，哦，啊今仔日雨水搁较少哈，啊中头过了后山区啦，哦，啊搁有咧南部甲东南部比较较有落雨的机会，哦，嗯，即个若是无落雨吼，天气啊真湿热啊。你在外口吼，你都爱防晒，你都爱加啉水，啊，真烧热吼。上好是莫出去啦，啊，那一定爱在外口呢。你都吼爱注意加啉水啊，吼，爱运动饮料吼，电解质来啉，啊，等于吹了感觉寒寒，足忝足疲劳的，有可能就是吼微中暑。哦，都、就是诶掉刷，但是迄是轻度诶，非常轻度啦。所以呢，这个时阵呢，伊安拢会建议吼，小看吼刮痧，家己刮，吼家己口口诶都会用诶啦。这是啊，伊安呢，去上迄中医课，迄中医师吼，带咱带伊安教，带大家教哦。这金甲头哦，你爱记是靠金甲头，唔当靠阿妈棍哦，靠金甲头用刮痧板哈、哦，啊这金甲头肩膀这个所在呢，带用迄凉凉诶、骨骨诶啊，迄种诶。绿油精啊，万金油拢会用的啦，吼，可以骨骨啦，啊啊，伊个凡士林买晒，那你外面呢吼，惊迄必纯的、必纯的呀，吼，迄凡士林，吼，唔是福马林，是凡士林，凡士林外面呢吼，买晒抹一下，吼，咱在烤的时阵吼，较顺哈，啊，烤起下就好啊啦，啊，啊，加啉水哈，啊，这个那是潮汕的朋友哈，一定爱保持啊，较凉。

很爽诶、哦、你会当诶这个民间啊齁、哦、在抢啉水啊身躯切起来齁、哦、维持凉爽的温度齁齁、哦、身躯降温度这是上重要诶。各地气温齁、哦、北部呢 ,23 度到36度啦，中部36度齁上悬温，南部嘛是36度齁，规工拢36度诶悬温啊，很热很热齁、哦、啊电风爱开啦，啊真烧热你就去这个看有冷气哦齁，稍微吹一下冷气啊。明仔是拜四啊，明仔个拜六齁、哦、明仔是拜四，拜四拜五拜六，三天齁、哦、太平洋高压会更加强啦，所以呢天气哦再稳定再稳定啊，落雨机会更少齁、哦、你下咯拢真烧热齁，啊这个天气较稳定的较容易吼，伫平地有啊西北雨，即阵呢西北雨啊，啊礼拜后礼拜啊，礼拜啊，即礼拜礼拜到后礼拜三呢，即、这个同款是太平洋高压哦，所以啊，拢较烧热啊，规礼拜安尼算起来讲，规礼拜拢较烧热哦吼，你啊是要拍皮啊，要拍菜脯，诶，即马菜头敢有较烧，嗯，无。无较熟啦吼，啊，即马菜嘛啊无较熟落来，伊昨昨日伊安看到一个货柜哦，内底拢是吼、哦，即、这个、进口的高丽菜啊，进口的高丽菜吼，迄、哦、外壳啊拢背起来啦，啊每一条拢安圆圆吼，啊伊个进口的高丽菜吼、哦，咱是看到货柜吼，伊个落货柜咱个看会着，啊那伫菜市伊拢在顶开啊。先开啊哈！哎，进口的高丽菜啊，伊迄是冷藏的啦哈，所以讲呢，较甜。哎，外国的品种啊，无咱产地，咱台湾即搭只产地哦，较青的高丽菜哈，较嫩新哦，较煮开呢较甜，啊个较容易烂。啊，进口的高丽菜哈较甜，袂要紧，你进口高丽菜你都来煮汤啊。啊，有个人是呢，这高丽菜吼在杀一个。龟肉来杀晒去嫩啊，吼、哦，去做起较嫩啊，你来包啊，迄、那个鱼浆啊、肉浆啦、啊，吼、啊，啊，变做关东煮，吼、哦，高丽菜卷嘛真好食，啊是讲来剁个幼幼啊，剁个幼幼的啊，啊来包水饺，哦嘛，未歹啦，吼、哦，进口的高丽菜有较甜。这个咱过来注意迄个风台啦，迄、那个风台叫做白海豚迄个风台吼，伊呢已经是啊强烈的风台啊，啊这个风台吼，这个风台嘛有可能是今年度的风王哦，这个就是讲真强啦，未来伊是向日本遐过去，啊昨昏吼。昨日阿嬷讲咱遮有地动，啊，昨昏诶来啊，日本诶熊本的地动真大，7.1，哦，有人讲有可能到8点几啊，8点几诶，迄个诶强度，哦，啊，日本诶这个熊本市哦，伫足侪年前嘛有发生过真大诶地动，哦，啊，就即卖即摆地动叫转去厝搬去，啊，佫有一个 mall， 一个卖场。诶，刚才百货公司哦，也发生爆炸，有可能是个亚速啦，亚速讲吼，这个地震，有一个煞破去啊爆炸，啊讲哦倒去呢，哦，伊个款呢出尾顶啊崩落来啦，啊小倒去啊有人伫个内底吼，诶，即马个在抢救啦，希望吼，拢无代志啊，哦，日本这个熊本边啊，等于讲个福冈，哦，也嘛有影响着，讲昨吼昨迄个地震哦。太大啦，哦，俺希望大家拢平安呐。这地动哦，就是地球在震动，啊，地球的标准在震动，啊，这有一种诶，一种诶，传导，哦，所以啊，那些啊，外国的地动，咱家嘛爱较注意一下。

0: 君威加张盈仁所合唱的歌《林金碧》。
1: 林金碧啊，林金碧啊，蔡佳玲嘛，一首林金碧啊，听众朋友若爱听，你爱答应讲是蔡佳玲的林金碧呢，还是这首哈、啊、是张盈仁加郑君威所唱的《林金碧》，也很好听。咱哦，今年哦，第一个日本老爷嘛，来过身的病例哦，是第顶礼拜，啊，第顶礼拜，但是哦，日本老爷嘛，这个去大医院哦，当真啊，佫增加两个啦，哦，嗯，这个顶礼拜哦，医院都讲啊，这个日本老爷哦，有三个咧，第一大医院啊，第加护病房，啊，一个哦，就是28，就28号今仔日早上公布的啊，等于早上做的啦。

我都关心啦哈，因为啊，也是啊，恶化，病情恶化，呼吸衰卡，日本脑炎哦，本来呢，较侪哦是脑部的问题啦，但是伊这应该是吼，就是讲病情恶化哦，变作这个细菌啊来到细胞。一波按照呼吸衰卡过身呢，啊，这过身的这个病人哦，伊住在桃园，因到附近哦，讲有咧种田呢，有咧溪仔水，有饲猪的，啊，搁有哦饲蜂鸟啊的啦，哦，这算是啊高风险的所在哈。啊，今年吼、已经累积十个日本脑炎确定的病例哈，啊，一个死亡，啊，搁有哦，这。高位啊，有人哦，啊，搁在住院啊，有人是新的病例啊，主要诶病例来自哦，桃园市六个啊，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花莲县一个。新冠肺炎哦，最近进入到流行期哦，这个增加到42个当中的啊两个死亡，其中一个是70多岁，住在南部，本身有糖尿病啦哈。啊，伊这新冠肺炎啊，伊是吼、这个就是讲伊这这严重啊，发烧啦。啊，本来有看医生啊，可以吃抗病毒的药物啦，但是吼、两天以后吼、恶化都失去啊。就死去了啦齁。啊伊这感染到齁新冠肺炎啊主要是细胞齁感染的肺炎啊个呼吸衰卡啊。所以脑炎不一定会马上死，但是呢呼吸衰卡齁、呼吸道的呼吸衰卡未当呼吸啊，无法度呼吸啊，都无命啦齁。这个即马吼咱就是讲啊日本脑炎啊新冠肺炎啊齁这种敌人的命要人命啦！啊，唔讲吼，咱来爱较紧的，那发现有竞争吼，唔通拖，因为足侪吼，这个疾病啊，伊的竞争是类似的哦，类似的，所以讲吼，爱较紧大家病毒来消灭吼，唔通让病毒吼一直在身躯内底窜啊！咱的政府吼，就是最近要推出一个叫健康币啊。健康的这个钱啦，健康的钱啦哦，啊这个健康币哈、这是啊国民健康署啊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啊在规划哈，讲在2026年的9月份哦，可能会当来实施呀哈。啊，这个健康币就是要鼓励咱的民众哦，去啊去多多来利用咱政府的用政府的资源啊，你用政府的资源，你健康啊，你有健康，政府呢都有健康的民众，健康的国民啊。而且健康币哈、第一阶段呢，就是讲你去做一挂公费的体检啊，你参加政府的公费的这个成人健检啦、还是讲政府有提供的乳癌、子宫颈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这六大公费的癌症的体检啊，啊，还有呢，你去去做的流行感冒预防针、COVID-19 的预防针、肺炎链球菌的预防针哈，啊，你做在政府的推广的这这个公共卫生的项目呢，哎，你会当累积哈，这个健康币哈，而且健康币累积起来哦，哈，后摆呢讲哈，会当去超商去换物件，譬如讲去换迄无糖的饮料，去换茶叶蛋，去换鸡胸肉啊，政府鼓励咱来做健康检查，做体检，来注意防下，对咱的健康有帮助。啊，哥吼，和你累积，和你会当去换咱健康的食品哦，会当食的物件，真的很好了哦。这政府真用心，这是在2026年的9月份，可能都会当实施。啊，详细呢，啊，哥在规划啦，吼，这啊哥有一挂联络，吼，爱联络，所以，啊哥有规划，这是预告吼、要做啊。

0: 咱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的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还佫会当淡化皱纹，幼幼的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七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一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咱今年度的父亲节回馈珍珠霜有包括在内底哦，咱这珍珠霜吼，一罐1800块，2罐3600块，啊那拍八折吼，就是2880块，伊安拢算好啊，2880块，会当马上省720块，唔免运费啊哦，2罐2880块哦，都马上省720块，这是啊，咱今年都爸爸节诶，这个优惠，你若是用诶，这个买珍珠霜哦，买两罐，买当用姑姑啊，诶，听上台伊安讲哦，拢洗面刷抹一点嘛就好啊，用个盖固呢，吼、哦，你诶，伊这是50毛的啦，50毛的吼、哦，诶，乳霜呢，乳霜啊，另外咱还有其他的产品。
1: 听众朋友哦，要让咱的行动较流利嘞，那是咱靠单方的葡萄糖胺哦，即马已经无够啊，因为哦有研究哦，讲嘞这葡萄糖胺爱加

0: 乙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呐、啊，比较呢，欢迎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利。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
1: 甲珍珠霜同款，拢是1800块，所以同款，你若摕两罐，都2880块哦，2880块啊，咱即马呢，嘛是同款，现省720块，省了720块哦，两罐2880块啊，反正吼、哦、都是要买咱的产品啊，吼咱的健康的食品啊，哦吼，咱这物件呢，啊保健的啊，这物件吼，你呢都是满3600块，都用八折的现金啦，哦啊，叶黄素无包括，油无包括，啊咱这脆甲咪啊无包括。23.7 2855 23.7 2855 3600块拍八折。

陈随意唱的歌曲《变卦》。根据吼详细的癌症登记的资料吼，大肠癌发生的人数吼，是咱的民众十大癌症的第二名啦。第一名应该是肺癌。啊，家人的重症病的直肠肛门科的医生表示吼，大肠癌嘛，那是讲一旦透过着体检。早期来发现，佮配合着微创手术以及完整的手术以后的照护，大多数的患者会当得到真好的治疗效果啊。目前吼，国民健康署呢提供的粪便潜血检查啊，就是讲粪便忏悔的体检啊，咱会当呢来做粪便潜血筛检，哈，粪便忏悔体检，但是哦，那是讲粪便忏悔体检哦是阳性的哦，你嘛唔免伤过担心哦，还过来做一个啊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的检查，大肠镜的检查哦是侵入性啊，就是讲哦，这一个。内视镜啊，从入去大肠内底，吼、哦，安尼照照清清楚楚照，吼、哦，看大肠内底到底吼、哦、发生啥物代志啊？这个大肠癌吼，这早期哦，往往无啥物明显的竞争啦，就是啊，等下到出现了吼，排便有血，腹肚痛，吼、哦，排便习惯改变，这个病症，这个竞争哦，真啊明显啊，咱的民众界吼，会紧张吼，暗高真侪啊，出现着这个明显的病症的时阵呢，拢已经是大肠癌，嘛唔知第几期啊啦吼。

但是哦，大肠癌是会当哦，透过着体检，找出哦癌病变进行的状况哦，叫做癌前病变啊，就是会当哦，第一阿未变。变作癌细胞，癌细胞还未生出来之前，都会当先吹出来，先吹出来，啊，提早做断掉吼，癌症发生诶一种诶癌症啊，吼、嗯。啊，医生讲哦，大肠癌初期通常都无明显的竞争哈，啊嘛无吼，啥物诶真不舒服的情形啦，所以呢，真济人哦，袂哦，特别去大家关心，啊是哦，因为呢，大肠癌的癌细胞愈生愈多，啊形成肿瘤，啊肿瘤愈来愈大，哦啊个啊出现了排便有血，粪便变油，吼、哦、粪便。变油啊，哦，啊，闭结啦，啊是啊，诶，漏虾，啊是讲闭结个漏虾吼，让俺轮流在出现哦，排便习惯改变，腹肚痛吼，体重下降，贫血，容易疲劳，这竞争出现啊，啊，咱那边就该紧张啊，紧张呢，但是都诶，迄、个时阵哦，都已经是有可能都已经是啊，癌症啊，卡。定啊啦吼，所以呢，就是哎，上好是阿未吼，癌病变进行了，先将迄癌的细胞现在啊在抓出来，现在消灭掉啊，解毒掉啊，啊这个粪便忏悔检查那是阳性的，无代表就是。大肠癌哦，有可能痔疮啊，有可能是诶大肠诶阑珊巴啊，吼，啊是其他消化道出血所造成诶，会造成吼，即个忏悔哦反应啊，粪便忏悔诶反应啦，啊，就是爱做吼大肠镜诶检查啊，才会当找出真正出血诶原因啊，即个检查吼。即卖呢，即大肠镜检查有诶无痛检查，无痛诶检查啦。啊，其实哦，大肠镜检查嘛未真艰苦哦。诶，恁食十分钟久就过去啊。哦，对当呢，哦，互你诶，即、这个了解家己诶大肠诶状况啊，啊，都诶，那了解了后吼，都较安心啦。

0: 王力宏跟谢晶晶合唱的歌曲《双面多情》，双面多情。咱的老树橄榄油是按意大利进口入来的，一罐一公升，装在深色的玻璃罐仔内底，原罐原装进口的，不是台湾本装的。你若是哦买咱的老树橄榄油，你来看国际条码800开头，这是意大利的号码。介绍给咱的这罐老树橄榄油，会当煎，会当煎，啊嘛会当凉拌。使用咱的老树橄榄油哦，厨房较袂有油烟，较袂黏黏，较好整理。两罐一组，有一个罐底啊，上底真大方，真好看。一箱六罐，听众朋友若是讲有需要。老树橄榄油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感谢你。
1: 8月8号八八节回馈买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外面的珍珠霜到到的满3600块，满3600块咱就打八折，就是中医打八折啦，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打八折。但是咱的油，说讲油甲葵花油无包括，叶黄素嘛无包括，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搁有咱脆食物啊，像就咱的水梨糕啊、芝麻合枣糕啊、喉糖、元气糖，即马无包括得哦，3600块打八折。这项目内底，啊，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一罐是990块；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舒钙980块；大豆软磷脂980块；B 群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880块。因为啊，即马得做八折回馈，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没有哦，没有3盒2500块，到底用3600块怕被减。3合1的胶囊，纳豆、红景天、桑黄，3合1的胶囊，解罐1500块，珍珠霜外面的一罐1800块。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怕被剪啊！啊，咱的油、水饺米啊，以及啊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底。比如讲，咱益生菌买5罐，平均一罐才704块，704块，关键是880块啦，704块就省100几块啊，5罐。新国较侪，咱若长期有在吃，长期有在吃，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正较会好啊。23072855，一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感谢你。因为时间关系，和店台刚上服务了后。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多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倍1.5倍，
4: 收听有够力，弱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心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2: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0: 爱情的路，罗时丰甲杨静合唱的歌。
1: 落雨啦，有一种的蔬菜可能生长较济。伊安要讲的是竹笋啊，哎，那是菇菇嘛，因的不过咱即卖的菇菇，唔是野生的。哦，对，山区有诶野生诶，但是量无济，但是住山边诶人会去挽菇菇咧，爱有水啦，甲会生长。啊，咱台湾即搭遮真侪迄菇菇、草菇啦、香菇啦、雪白菇啦、红喜菇等等，即卖拢是用太空包人工伫种植诶、培养诶啊，所以呢，甲风雨比较比较无关系，因为拢伫室内栽培培养诶。啊，那竹笋啊，吼，就爱。住在室外，台湾哦，竹笋啊嘛是有名，嘛真好食。竹笋啊，人讲伊是健康的食物之一啦，因为伊含有的纤维质足高呢，而且热量低。竹笋啊，因为纤维质足高呢，所以会当预防大肠癌，嘛适合着三高的人，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的朋友会用来吃啦，会当稳定血糖、降血压。降血脂肪，一年四季咱台湾拢有笋啊，品种无啥相同啦。五月开始啊，都有笋啊出来啊。五月开始啊，笋啊都大出啦。春天诶，都是剑笋、桂枝啊笋，来到热天啊，麻竹笋、栗子笋，冬天啊，搁有梦中笋，人讲诶冬笋。笋啊，不只有纤维质咯，啊，搁有维生素 B 群。孙啊咧中医吼，因讲伊迄时吼较凉的啦，啊那是会打扫的，痰较少的迄种的热扫，会咧食，因为当化痰降火气。孙啊，因为伫中医讲伊迄是会发的，那是皮肤较无好的人啦，就卖食中医的理论啦。孙啊嘛算是较生性的，所以呢。太伤胃，因为伊个纤维质真济，除非讲你是大量在食，敢会讲会伤到胃个。你都卖大量食，虽然讲啊，风太过了后，笋啊可能啊较无起价，但是你嘛唔通三顿拢食笋啊，食济你嘛会感觉野。笋啊吼，会当凉拌，会当炒，人讲竹笋炒肉丝啊，啊个有会当。煮汤会当卤，卤笋啊嘛袂歹，笋啊嘛啊佫有钙质。啊，那是油脂无好的人，你都唔通食伤济；胃肠无好的人嘛，唔通食伤济；尿道结石的人嘛，唔通食伤济。笋啊，爱煮过啊，煮过伊个磷、伊个钾的浓度会降。

0: 长一兵
1: 破心肝
0: 何地等等
1: 风调太宗年间天下太平国泰民安四月初三阴午后心事一天老爷乡我关头上突然间做了三只猪哥三只马蹄快马加鞭马蹄经过之处攻击攻到回刷气势之间完全成就三只飞机我惊下去三只马蹄中间正秋平接了一个绝世高人一路奔波以完颜美足以花容月貌清秀灵气一身红衣随风飘起淡淡的清香散在空气之中绝秋平接了一位卑鄙属性剑拔一斧气味非凡永远都杀鬼子就杀出去停停加滚三只马匹向着龙牙城向向前跳就在这时间赶在时间对球丁跳落三轮下下去跟他上去下啊这什么叉的爸
2: 来宾蔡翠秋小姐柜台有汤可兰先生找您来宾蔡翠秋休假舞台有邓克兰先生找您

0: 도관이도관사도배려관타이토산하시견운다우와乱乱
1: 운다우
0: 乱乱乱
1: 乱
0: 乱乱
2: 这时阵将领又搁再度上阮看看听，听讲录音是会记边上。
1: 声我，
2: 啊声我，录音声我，大老子老祖是姚欢一名。登场，登场，这叫做。
1: 这个话好
2: 啊。
3: 哎呀，
2: 不来，
3: 那给侬做
2: 了。好嘞，好了，
1: 吃饭啦，吃饭啦，
2: 咱吃饭去啦。
3: 嗯。老妹，登场休息。
2: 哎，这是啥啥个？
3: 以后都八斤啦。
1: 叫啦，伊叫。
3: 太大呀，你。
4: 一首歌曲是《镇静一》。冯恰恰加许孝顺所唱的真古锥的歌曲叫做《三刀团旋》，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的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和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一啊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是平常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

0: 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跟伊安联络，感谢你。
1: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六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五罐送一罐，一箱六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六罐三组，三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块，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块。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块。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块。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块，可以吃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块。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块，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块。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块，吃一个月。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块。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唔免运费。满2000块，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买咱的产品，包括咱的保健的食品，啊，搁有外面的珍珠霜，只要满3600块，咱就现拍八折。3600块拍八折的价钱，即马就是八折回馈。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咱的活动呢到8月12号，8月12号结束。叶黄素即马欠费，所以拜有咱的回馈的，都无剩叶黄素的来得。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陈思安唱的歌《金锣过站》。这种比如川崎病，你敢有听过川崎病？这是小儿科的疾病，小儿科的医生啊所公认的上歹治疗的疾病。小朋友总共那是发烧五天以上，你都爱特别注意，因为啊川崎病会伤害囡仔的心脏，造成着儿童的心脏的冠状动脉栓瘤，一世人拢爱食抗凝血的药物。川崎病是1967年民国56年日本的医生川崎富作首先提出来，又发现伊提出来这病症，所以叫做川崎病。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川崎病的诊断和治疗已经有方向。小儿科的医生说，川崎病的治病的原因还不是很清楚，一般认为跟体质、跟基因、跟感染都有关系。亚洲这边跟有这种的疾病，亚洲的人种的问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川崎病的发生率明显的降低，显示只要有做完整的感染的保护防护，对咱降低着川崎病的发病。三像哦，台北的三军总兵营收治一名一岁的女童、女儿童啊，带伊进前四天就开始发烧、流鼻水、呕吐。家长吼先带伊去诊所食症状控制药物咯，唔是真好，拢无改善，赶快发烧、流鼻水、呕吐，所以带去吼三军总兵营儿童科去急诊。在急诊的时阵，这个一岁的囡仔嘴唇都红红鼻个大，啊，目睭呢嘛有血丝。手甲脚震起来哦，身躯冇出现红粒啊，尤其是在注射疫苗迄个部位啊，这皮肤更加红，所以医生诊断确定得着川崎病。这个小朋友住院一礼拜，一礼拜以后，伊就有改善啊，出院啊，但是无话过个发烧啊，个压起来，目睭皮个红红震震，个转去门诊。伊这是断伊过啊，佮登去回诊啊。医生经过超音波的检查，讲伊的心脏的冠状动脉已经扩大，研判吼伊得着顽固性的川崎病啦。用第二线、第三线，甚至到第四线的药物，佮把伊的症状控制落来。小儿科的医生讲，这个小朋友啊，伊的窦病佮正病的冠状动脉拢明显的扩大，扩大，拢生出了动脉瘤啊。啊，这已经影响到伊。

心中会更会一个流动啊，所以这个小朋友都吃的抗凝血药物。川崎病哦，是一种亚洲的疾病，五岁以下的囡仔发生率较高。日本、韩国、台湾拢有病例啦。小儿科的医生呼吁咱的家长，囡仔那是发烧超过五天，啊，佮有嘴唇啊红红、打鼻、嘴齿红红、目睭红红哦。有血丝，通常是无目屎膏啦，啊！你阿妈棍淋巴才有精进，脚手啊嘛精进红红啊，啊生红粒啊，较紧哦，看医生啊，无吼伤着心脏，伤着冠状动脉，一世人辛苦。

无声的怨叹，单雷的歌声。今晚依然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食咱的葡萄糖胺，食足久的啊，咱的葡萄糖胺，依然介绍个亲妈妈。真侪年啊啦，葡萄糖胺一直吼是咱公司真受欢迎的产品。咱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的，美国原厂啊。咱的葡萄糖胺即马呢是上新的配方，即马咱的葡萄糖胺唔是白色的，是啊红色的，内底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啊个有啊，用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各人都无同款，上新上新的配方。咱在葡萄糖胺也成分哦，葡萄糖胺提升到1800毫克，胶原蛋白提升到1000毫克，啊，还有软骨素、碳酸钙加维生素 D3， 八合一的葡萄糖胺真正袂歹啦。在国外咧，真侪人已经食过啊，袂歹。上新的配方，葡萄糖胺健身的上新的配方的葡萄糖胺，罐1800块，一罐1800块，有粒啊，搁较细粒，红色的，一天吃两盖，一盖吃两粒，1800块。上新的葡萄糖胺内底有八大成分：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二型胶原蛋白、凤梨酵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一罐吃一个月，吃保养的会当吃够卡久。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是一安专线电话，感谢您。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啊，佫会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着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哦，都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的。平常时啊，咱那是得饮食这部分哦，多吃一寡。青绿色的蔬菜，还是说多吃一些有钙质的东西，这也可以补充钙质。运动也可以刺激到钙质的合成，还有晒日头可以帮助钙质的运用。啊，如果是说我们有欠钙质，我们可以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已经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啊、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

0: 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广告，伊安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预防皮肤打鼻，和皮肤滋润、嫩白、改善暗沉、锁水、保湿、淡化皱纹、维持皮肤的弹性、对抗肌肤的老化。小姐会当抹，太太会当抹，阿嬷会当抹，连先生嘛会当抹。这罐1800块，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八八节回馈活动，买咱的保健的物件，搁买咱的珍珠霜，满3600块就拍八折，满3600块拍八折啦，干那两礼拜的时间，咱的保健的物件，葡萄糖胺啦、舒钙啦、诺丽加索、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三品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会当到啦，满3600块都拍八折。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益生菌880块，即马益生菌哦无三罐2500块啦，满3600块拍八折。总共哦，那是要咱到3600块，都爱买五罐啊，只要3520块啦，平均一罐700块。880块加700块，一罐都新，要180块诶，快要180元诶，要5罐，180元，5罐真正新真济啊，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譬如讲买咱诶珍珠霜，一罐1800块，2罐3600块，2罐3600块搁拍八折，等于呢2880块，平均一罐是1440块。买咱诶产品，保健诶物件。啊，搁有咱的珍珠霜，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目前是欠货，阿未来，所以嘛无包括在遮，因为阿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安尼在咱一直欠嘛歹势，叶黄素欠货嘛无得即摆回馈来滴。美群吼、哦，一罐480块啦，赶快你会当到3600块，赶快嘛是会当拍八折，叶黄素。无包括在内，啊，个咱的脆甲咪啊嘛，无包括在内哦。油、叶黄素、脆甲咪啊，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0: 放你去飞，这是董玉君的歌声。
1: 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依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依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两点真久哦，在民本地台帮我我前协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也是咱电话的电话2307-2855。期待后一回空中再相会，拜拜。来选播的歌曲是陈淑萍的歌声《Sayonara》。

0: 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2: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1: 这么严重哦？
2: 对啊，
1: 那这样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了。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7: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6: 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请收听潘大夫主持。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莫起呀。
1: 郭建中，
0: 在这为大家来服务。
1: 对。
0: 电视拍开，啊，就看到日本的大地震哦啊，看到安尼真猛安尼，另外7.1的大地震讲，你看我大讲，伊讲规间厝哦，刚才无说，布丁安尼，安尼杀了旅游旅游安尼啦。
1: 嗯。
0: 哦，这摆损伤完了，未少人。日本有代志，对台湾，我那会出动。
1: 嗯。

0: 啊，咱的迄个搜救工具哦，拢穿好啊啦。看倒位较严重的哦，马上飞行机手都过啊啦。
1: 嗯，
0: 哎呀，啊，这地动哦，天灾哦，你那当时要来都唔知啊哩。
1: 嗯，我都一样。
0: 像迄工咱台湾冇地动啊，啊，我拄好入去，入去便所要放一部啊，就讲，

0: 大家那那些年咯，阿都跌宕哩咧。电视甲拍开，哎呦，啊三级的呢。
1: 哎，
0: 三级就真大哦。
1: 哎呀，这都是正拄好啊呢。
0: 哎，这摆日本你看七级的大跌宕啦。
1: 嗯。
0: 发生一个熊本呀啦。
1: 哎呀，因为天气太热了
0: 哦。哦，太热了。
1: 真正。
0: 对啊。
1: 这个天灾的天灾地变啦。
0: 啊，咱即马搜救大队哦，准备好势啊！啊，等因的平安，多一个机场会落啊！
1: 嗯，
0: 啊，咱就马上就变到位啊！
1: 嗯，
0: 哦，
1: 所以
0: 啊，改动了讲赈灾，哦，
1: 嗯，
0: 啊，政府就宣布安尼啦，
1: 嗯，
0: 未使乌白捡啦，
1: 哎，
0: 你乌白捡人捡捡，哎，对地下地路啊，电路杉，
1: 哦，啊，迄个个人做叫个人担。这是风钱，你哪安尼敢吃落去嘛？是无法度啊！
0: 这这钱哦，你哦，哦，你袂乌白来哦。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来，阿个什么？一个迄个邦桥的李小姐哦，要听代嫁女儿心呐，佮叹十声啦。
1: 嗯。
0: 叹一声都真可怜啊，佮叹个十声。
1: 哈
0: 哈。嗯。阿个啥？青梅竹马找无啦。
1: 哎、欸，我找无。
0: 这两条大声给你放。
1: 嗯。
0: 哦。
1: 嗯。
0: 来，代驾女儿心，咱挂个两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乐冈小姐询问。

0: 过来听探书声呢，
1: 嗯，
0: 探一声就咧可怜那个，
1: 探
0: 个十声呢，哎，这两地先甲放好听者。

0: 因这他八九十岁人哦，拢较会听这款歌。
1: 哦，
0: 因遐有规阵人哦，规阵人啊伫咧唱歌，啊虽然唱歌咧真贵，接袂着后开哦，啊但是伊许个味。

0: 那边啊，规定哦，啊，底下唱啊唱，
1: 足快乐诶。
0: 讲，迄当时哇，咱少年的时阵啊，底下唱歌的时阵哦，
1: 嗯，
0: 嘛是真侪人甲咱看呢。
1: 迄个时阵咧唱这块歌的时阵，是咧创啥咧？
0: 啊，如今大家有戏啊，啊，都大家斗阵滴吼，啊，底下咧唱歌，
1: 迄
0: 嘛一个啊，迄嘛一个怀念，啊，一个快乐，
1: 嗯，
0: 嘿，啊，所谓。我就不听迄款节目啊，唱歌那正规接袂着后规啦。哦，啊，讲话嘛，比较混沌啊，但是人因那快乐啊。
1: 但是八九十啊，算安尼，搁唱会出来算真好啊。
0: 嗯，哎、啊，那是一个怀念啦。
1: 嗯，
0: 怀念啦。
1: 一个娱乐啦。
0: 哎呀、
1: 啊，啊，都对唱歌较有兴趣，啊，都娱乐安尼啦。嗯，
0: 像咱的放老歌，人来听了讲，哎、欸。啊，这个那个时代，
1: 嗯，
0: 那么是几岁啊？拢听这款歌啊，
1: 嗯，
0: 对不？哦，来了，过来，这样快乐的探功夫了。

0: 人讲你去断工乌托团吼，
1: 嗯，
0: 诶，性命就去一半了。
1: 哦，
0: 我也唔去断工诶，怎啊？定来咧爆炸。哦，
1: 当时要帮了嘛，唔知。
0: 哦，你去内底真有影。
1: 当时要帮嘛，唔知。
0: 啊，因有快乐时阵。
1: 嗯。
0: 哦。
1: 啊，到下班的时阵。
0: 辛苦一面啊呢。
1: 嗯。
0: 啊，即马断工啊，无。
1: 无啊啦。
0: 今麦都乌托康没有嘛？
1: 嗯，
0: 哎呀，时代遐发达啦。
1: 今麦拢用那有嘛，拢有机器啊啦。
0: 哦，丢了。
1: 嗯，
0: 今麦过来，明仔载使剃头啦。
1: 哦，
0: 哎呀，
1: 使剃头。

0: 我来个广告一下吼，老骨头爱顾好，老镜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巴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啊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不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喂，人若有一个年纪中间哦，
1: 嗯，
0: 伊的这个身体哦，啊，愈来愈差，
1: 退化，
0: 啊，尤其退化，
1: 嗯，
0: 啊，退化如何呢？连么遮酸，连么遐疼呢？吼，
1: 嗯，
0: 啊，拢靠进步啦，啊，拖咧啊来下住住安尼，啊，但是会好未好啊？
1: 哦，暂时的呀、
0: 啊，对吧？你吃红青的养筋骨，哦，啊，你爱自家吃。

0: 你要吃，有一天你会感觉，我的这身体吼加真好，
1: 嗯，
0: 啊骨头吼嘛加真好，
1: 加真有气力。
0: 讲啊，本来洗两抓就差不多，都无啥爱洗啊啦。即卖啊洗几波，哎，啊骨头愈来愈硬。所以食红参养筋骨，伊会甲你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安尼食一久来哦，哇，你的身体还愈来愈硬。
1: 嗯，
0: 啊无你讲啊，食了吼，你讲啊坐轮椅就好啦。啊，红塞安尼塞来塞去啊。就头壳咧淡淡啊，看了真可怜。
1: 嗯，
0: 啊，外头啊，伊咩，啊，杀去拍你啦，
1: 拍你对
0: 啊。啊，
1: 家己坑嘞，家己坑嘞啊，啊，阴损伊个啊。
0: 可怜嘞。
1: 嗯，
0: 这真的真可怜，你食老咯，那像安尼不是享受呢？叫外头啊，规定啊，杀杀啊去，讲啊，迄个拍你啦。
1: 都爱安尼健康会惊会走安尼，才会快活。
0: 有啊。嗯用你红心用金叫他买回来吃，买回来吃就无唔对。啊，但即马有伫咧优惠安尼吼。
1: 对。
0: 啊，你呐买咱的产品吼。
1: 那买半担。
0: 剩足的好啦。
1: 嗯。
0: 哎呀，啊自家吃，我有一天你就感觉哇，身体还利用嘅，别人吃用啊，你敢吃不用？
1: 啊，都要认真吃。
0: 有信心。
1: 嘿。
0: 红心的用金骨，跟随陆江小姐注文。
1: 2999-8692找陆江小姐询问
0: 来江边找无你。

0: 出国无赚钱。
1: 嗯，今嘛这个天气一热吼，啊，大家冷气拖咧一直吹，
0: 嗯，
1: 啊，吹个呢足凉足爽的安尼。嗯，但是你规工啦，拢闭喺咧冷气室吼，拢咧吹冷气，吹规工吼嘛袂使。这个医生有咧讲吼，这个吹冷气温度差不多伫咧26度至28度，哦，卖甲外口温度差伤多，哦，无差伤多吼，诶，伤冷伤吹了伤凉哦，会变咧冷气病、冷气病啦。啊，冷气病哦，就是会引起这个头壳的晕啦，人的神神啦，哦，啊，这个肩胛啦。

0: 阿妈棍啦，拢会酸痛，目睭会打涩，吼、哦，啊，搁有这个会痒安尼啦，啊，这都算过敏啊，你咧，吼、哦，啊，搁有这个呼吸道吼、哦、不爽快安尼，哦，这都是到底的迄个冷气病啊。啊，你若搁伫咧吹冷气，搁那食冰哦，食凉的啊，食冷的啊，哦，迄都都食啦安尼，哦，而且吼、哦。连伊伫咧，即个吹小气啊，连伊吹冷气吼，啊，咱的温度的转换吼，较会影响咱的心血管、心血管的即个负担呐，和咱的肺管哦，哎呦，啊，连伊热呼呼，哎呦，啊，连伊冷叽叽安尼，吼，啊，所以讲吼，安尼都爱较注意，滚水爱加啉一挂。伫咧外口啦，也是讲咧吹冷气吼，迄滚水拢爱啉吼。因为即个吹冷气嘛，吸收咱的即个水分吼、哦，啊，所以讲本身咱年岁搁济吼，啊，即、這个皮肤拢较干啦，目睭嘛干啦，啊，即、這个鼻腔嘛干啦，啊，咱咧目睭干吼，搁吹个冷气吼，哦，吹甲足无爽快安尼吼，所以。医生吼讲吼，叫咱安尼，大家那咧吹冷气吼，迄温度莫吹伤冷安尼。啊，我感觉吹咧头27度差拄啊好。吼、哦、啊，因为哦你吹伤凉哦，出去外口你会感觉足无爽快安尼。哎呀、啊，因为太傲热咧。吼、哦，即个七八月的时阵吼，拢即、這个。日头拢会加人，会擦人安尼，吼、哦，所以滚水加啉一挂吼、哦，啊，唔通干那冷气拖咧一直吹，吼、哦，啊，冷气吼、哦，就是即、這个，吃电的怪兽啦，吃电的怪兽，啊，有诶个唔敢吹啦，唔敢吹吼、哦，我都讲过咱遐一个迄、那个咧变少的大姐吼、哦，安尼热甲要死吼，啊，等伊厝诶吼，阁唔想讲家己一个尔，阁唔敢开一台冷气，安尼热安尼一尴尬嘛，咧辛苦拖咧一日洗，透早困起来嘛洗辛苦安尼，干那拖咧洗辛苦，你毋知影拢掉酸呢？我讲啊，你做甲要害安尼，啊未堪诶安尼冷气甲开一下吼，嘛干那一个热吹一个热天尔。哦，阿妈对家己较好咧，无做甲要死，安尼热甲要死，安尼等伊安尼袂堪要享受一下，吹一下冷气咧安尼。啊，其实即马诶，即冷气吼，即、這个电器类诶，拢有节能省电。即、這个节能省电吼、哦，你就是甲拍开，吼、哦、啊温度卖甲开伤低，甲开到26度、27至28度即个中间，吼、哦、啊，因为有诶人。这个厝的方向吼、哦，较无一定吼、哦，有个较闷热，所以讲迄个冷气咧吹得会较这个开较冷安尼。啊，咱唔免甲开较热冷，咱得来开到26、27、28，吼、哦、啊，电风扇搁甲对边安尼甲顾者安尼吼，安尼空气吼舒适安尼就好啊，卖伤凉，嘿啊，啊这个安尼嘛较好困。啊嘛，人较舒服。啊，重点就是会记哩，滚水爱啉，吼、哦。甲朋友提供做参考安尼啦。啊，无大家冷气吼，拢想讲啊，吹着足爽的安尼啦。啊，有诶是唔敢吹吼，好坑咧，好热啦。嗯。安尼想讲安尼省电吼，唔敢吹。啊，坑咧好掉沙咧。啊，再来看医生。啊，唔是安尼，唔是倒食啦。哎呀，看医生嘛，爱钱呢，即卖拢起价咧，挂号费拢起价啊。
1: 出门最用爱炸啦。
0: 嘿啦，对啦。
1: 嘿啦，啉最上好啦。
0: 啊，暗时啊，要困哦，吹一下啦。
1: 对啦。
0: 唔通欠咩钱啦？嘿啦。
1: 来啦，难忘的。

0: 起码把酒白来将给抽出来两斤左右。
1: 嗯，退化。
0: 白来将那些医生叫你抽出来，你都要抽出来。
1: 嗯，
0: 爱抽出来也弄了，都得摸个你点开了你嘛。
1: 嗯，
0: 啊，这边抽出来嘞，隔一段时间换这边。啊，那抽出来哦，能你把酒啊金搞搞。
1: 但是嘛，爱保养。
0: 我但是嘛，都要保养啊。
1: 对。
0: 你保无保养，会搁再来啊。
1: 嗯。
0: 你吃大光明，红色的大光明，会给你滋养肝肾，保养咱的气血。滋养明目，给你保眼。等下你若无去保养哦，
1: 嗯，
0: 嘛是过来啊。有人讲手术三摆啦，咱手术一摆，啊，咱好来个保养啊。啊，摆唔免个点么手术啦呢？红色的大光明哦，都要甲买等下吃。
2: 哎、欸，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啊嘞，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因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啊嘞，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啊嘞，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啊嘞，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嘞，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佳好的保健方法。

0: 青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呢，你想在服用我们这个红青的大光明会当用瓜主音输掉我们这个白酒，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食物未清吼，加更老的油，红青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呢，红青的大光明会当帮助我们这个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青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主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理性的。红青的大光明，今家买顿来吃。红青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青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呢，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青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通拖，红青的大光明金杯登来吃，唔通我这个视力啦衰退啦，和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肾、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青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目睭药啊，就咧治疗目睭的啦。
3: 嗯，
2: 啊，你目睭你若无，这个器官甲顾好哦，讲者倒转来，
3: 嘛是会退化。
2: 手术出来一个倒转来啦，
3: 嘛是个即会个歹去啊。
2: 你来个滋养肝肾，补益气血，哦，滋养面膜甲你保养。目睭你若无甲顾好哦，哇！真点头，
3: 嗯，
2: 啊，万一你手术了吼，倒转来目睭金结结啊嘛，
3: 嗯，
2: 啊，你嘛是都要保养啊，你无保养，伊会阁再来啦，哦，红星的大光明，然后要滴的朋友，你若买半担吼，我拢有安尼做犹太，
3: 对，
2: 跟找罗康小姐，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来淡水模式。

0: 但云南的再见南国，
1: 嗯，
0: 啊，咱节目中有咧推荐的吼，来自高农级南极高农级的这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最主要有这 EPA、DHA， 也对脑足好，对咱的血管足好，
1: 嗯，拢有帮助。
0: 你敢不能听人咧讲？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唔办嘛？
1: 嗯，
0: 啊，咱这一个真好真好的物件呢，啊，无俗，六十粒一啦，哦，一啦清啦，啊，你买两啊，又搁加一啦，啊，但是即嘛吼，有这个犹太中哦，你算会好，
1: 嗯，
0: 哦，进来煮，那这加减猛食，你安尼放喺食饭桌下呀，啊，看到你就甲摊两粒啊就好啊，
1: 嗯，
0: 无用中你会去感觉嗯。我最近这身体哦，我要加吃好呢。
1: 饭前饭后拢 OK 啦。
0: 伊这对咱的脑、甲咱的血管拢真好啊呢。
1: 对。
0: 2999-8692，
1: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哎，来。台湾时间1:07，差不多2分啊啦。
1: 嗯。
0: 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铺料囥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来，这两个大行就知道说，
1: 嗯，
0: 要让恁选歌啦。
1: 这个时间就是扣音时间，哎呀，
0: 1999-8693，
1: 找歌建中甲蒙奇啊。
0: 来，爱听歌的即马拢好落来，
1: 好上线啊，好起床啊，系啦。买单嘞，冷气吹起爽爽啊，我都拢困呢嘞。
0: 我做啥不去？困是我紧啊，困明仔再过来。
1: 哦，
0: 哎呀，
1: 啊，困呢咱嘛叫不起来。
0: 哎呀，算唔在。
1: 哎呀，
0: 哎呀，
1: 来啊，那阿伯困的朋友哦，要点歌就好好起来啊。
0: 拢好起来吼。
1: 来，你好。
2: 哎，
1: 见
2: 到
1: 我几个？
2: 哎，王太太。
1: 王太太。嗯，你想？哎，要听什么歌？
2: 细汉
1: 那
2: 东西，
1: 细汉了，细汉的那样，细汉的。
2: 现在我
1: 细汉那
2: 东西。
1: 哦，细汉的那个，
2: 谢谢。
1: 好 ，OK，
2: 谢谢。
1: 好，来，你好。
3: 孟姐啊，你好。
1: 你好。
3: 啊，金钟好。
0: 好。
3: 点几点啊？日落西山。
1: 日
0: 落西山。
1: 日落西山。好 ，OK， 好。好，我落了，落了爱家己爬起来，我是无法度。来，你好，
4: 莫西啊，
1: 哟，
4: 这边是
1: 优雅区。

0: 姑娘啊，真水。
1: 姑娘啊，真水。姑娘啊，真
0: 水是什么？
1: 海死人。嘿啦，嘿，我来吹。
0: 啊，娘啊，生水海死人哟。
2: 对啦，对啦。
0: 好
1: 好。
0: 我是讲姑娘啊，啊，娘啊，生水海死人。
2: 嘿。
0: 嘿。
2: 谢谢。
0: OK。唔能困哦。
2: 哦。
0: 嘿嘿嘿。唔能困哦。
2: 对啦。
0: 嗯。卡等下要困了，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你好。
3: 接电话你好。
0: 嘿。
3: 那度来点分半。
0: 点分半。
3: 哎。
0: 好。
3: 好，谢谢。
0: 哎，黄太太哈。
3: 哎。
0: 好。OK。好。嗯。哎。点分半。阿娘啊，生水。生水。啊、来，哎呦，哎，哎哎哎，哎，
4: 跟娘呀，
1: 哎来哦，
4: 哎，
0: 今日你娘先啊，叉叉叫，
4: 阮家叉叉叫
0: 哦，有，
1: 没啦，今麦没啦，
0: 拄啊叉叉叫，
1: 哎呀，
4: 我家雄雄有，
0: 好哈，雄雄有哦，你有听哦，
4: 哎，
0: 哦，啊今麦好啊啦，
4: 准细声嘛，迄落阿良准细声嘛，叉叉
0: 叫，叫细汉来去处理者，
4: 哎，
0: 哈哈哈哈哈哈。叫那个弟弟在那睡的睡啊！哈
4: 哈哈哈
0: 叫弟弟在睡的去处理的。哈哈哈哈哈！哎，不睡想爽的。哎呀。
4: 在个差。
0: 哎呀。哦，啊好呗。
4: 差一个。
0: 哎，差一个哈。
4: 嗯。
0: 啊，今天要听什么歌？
4: 来听一个《乡愁的南泥》。
0: 乡愁。
4: 哎。
0: 乡愁。好，乡愁的男儿，
4: 好，
0: 拜拜 ，OK， 好，
4: 拜拜
0: 嗯，乡愁的男儿，哎、欸，这里的歌嘛，吼，
1: 对啊，
0: 哎，日落西山，细汉迄当时，
1: 嗯，
0: 好，啊，无人要起来呢，
1: 嗯，
0: 无人要起来，我就甲这个开关甲
1: 试一下，
0: 甲试一下，嘿，
1: 啊，那要是生病。就找到江小姐哦，
0: 重点哦，
1: 2999-8692，
0: 念的安尼，我用作欢喜，
1: 2999-8692，安尼就听有啊啦，
0: 对啦，
1: 嘿啦，
0: 无清楚无了解，你就敲这支电话找到江小姐安尼，
1: 来，
0: 你好，
1: 嘿，
0: 嘿，你好，
5: 你好，
0: 嘿。什么歌？
5: 我点
0: 了
5: 义无情。
0: 义无情哦。
5: 嘿。
0: 义无情，啊，你倒位？
5: 我板桥做妈妈啦。
0: 板桥做妈妈哦。
1: 好好。
5: 阿妈在听啦。
0: 嘿。
5: 那你给你卡。
0: 哦，不要紧啦，都用得个卡起来。
1: 嘿，这条挂有啦。
5: 听咯。
0: 嘿。
5: 大概
0: 十二
5: 点
0: 带
5: 落来
0: 啊。啊，英英啊，英英，恁去蒙吹啊，蒙听。
5: 嘿。
0: 啊，好、哦、对啦，先困咧等啦呀，好啦，好，谢谢哦，
5: 谢谢你哦，
0: 嗯，拜拜。
1: 哎，啊，重点若要伫产品哦，
0: 嗯，
1: 都找到江小姐哦，
0: 好对，
1: 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询问。
1: 来，人生可比海水。

0: 罗传林老师所写的吼，郭建东所唱的《人生可比海水》，三不五时啊，嘛爱家己捧一下。
1: 嗯，
0: 哎呀、啊，
1: 对，
0: 嗯，啊，过来咧，
1: 过来，咱甲朋友即个介绍 EGF 青春胶囊，吼、欸哦，这水的吼都爱甲特别介绍一下。
0: 哦，这里若无买等于无吼，
1: 真怕算，
0: 是足怕算的啦。
1: 哎呀、啊，因为咱退休了的营养啊，啊营养都要把身体顾好，啊面个顾水安尼就对啊啦。哦，啊咱一罐 EGF 青春胶囊吼、哦，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啊咱因为啊，这个、年岁啦较济吼，面皮拢较会干，吼、哦。啊，较大吼，咱就人要保养这个皮肤，上重要就是爱做好这个保湿。啊，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伊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袂安尼油油黏黏。你若面洗好吼，啊，这个 EGF 青春胶囊安尼起起个抹抹的，吼、哦、按摩啊，按摩棍嘛都爱个抹者，吼、哦。较袂差伤济，啊抹好了后呢，啊咱这款珍珠霜本来是15毛的，啊今嘛加15毛，多30毛啊呢，啊30毛吼，甲加100块，安尼是毋是加较俗？啊所以讲一罐700，两罐1000，
0: 嗯，
1: 这罐吼，搁底阿边安尼甲抹抹咧吼，安尼甲抹抹咧，挲挲咧，阿妈棍嘛是爱抹吼，啊抹抹咧吼，一阵啊过吼。啊，你也感觉讲，哦，啊，我的面啊，呢，加加光洗，加加金骨啊，呢，差足济，因为伊也淡化咱的黑色素。
0: 你面啊，洗好清洁吼、哦，
1: 嗯，
0: 以及有青春胶囊，不管你几岁啦，
1: 嗯，
0: 你就摕来那个胖胖的、胖胖的、胖个阿妈棍吼，
1: 嗯，
0: 你就甲抹一段时间哦，你也感觉哎。啊，我迄面皮啊，那加加只水啊呢？
1: 哎呀
0: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1: 嗯，
0: 啊你甲抹，啊你若讲到头家娘、小姐太太吼，哎、欸，要搁较水的，咱你个珍珠霜买来吼，搁个安尼
1: 甲抹抹
0: 嘞，胖胖大大，伊后摆黑色素拢走了了，
1: 嗯，
0: 哦，迄面也真水，嘿吼、哦、，EGF 青春胶囊，要滴个朋友。专线电话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啊，你那边搬到？

0: 啊吼，阁有犹太哦，吼，同款完了犹太吼，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主文。
1: 阿娘啊，生水惊死人。

0: 安尼做煞，
1: 那无买溜，
0: 那无买溜了，
1: 系啊，
0: 系啊，
1: 好，我两个怎啊回去啊？
0: 即马搁一条你咧点门盘啦，
1: 嗯，
0: 下来
1: 点门盘，
0: 啊，要第三遍找罗江小姐哦，
1: 对，
0: 2999-6992。

0: 点分半，
1: 嗯，
0: 点到三斤米半，赚两个钱艰苦啦。
1: 对啊，
0: 那个人讲，坐较久咧啦。
1: 嗯，
0: 啊，这步人还好哩，你坐较天公嘛无要紧。
1: 好、哦、对啦。
0: 哎、欸，
1: 重点爱丢起来。
0: 要记得所在，咱要体谅。
1: 嗯，
0: 人个早嘛休困。
1: 嗯，
0: 啊，无你若有钱，你就甲带出场啊。
1: 好、
0: 哦，对啊，足简单嘞。
1: 嗯，
0: 免让伊安尼手啊，紧要流落来，啊，搁底下咧度孤安尼。
1: 无啦，你若要叫人坐，你就是这步爱退出来。
0: 哦，对啦，算唔知。
1: 系啦系啦。
0: 啊，你钱
1: 卖讲带出场啊，
0: 叫人家你赔一半米人，工业做那么疲劳。
1: 哈、
0: 哦。系啊。
1: 啊，一定的啊。
0: 对啊。
1: 嗯，啊，无人要甲你坐到天光。
0: 要伫三病找六江小姐哦，哦，
1: 对，
0: 2999-8692，
1: 找六江小姐询问。
0: 来，乡愁的男儿，

0: 永秋的男儿，
1: 对，我今晚要来拜一个迄个，义无情啦，
0: 义无情，
1: 啊，例如西山啦，虽然你当时啦，这朋友拢宣布安尼吼，
0: 对，
1: 啊，电话找洛江小姐做文产品哦，
0: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做文，
1: 来，我这条邦桥的周太太吼。要听的义无情。

0: 伊无情，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
1: 嗯，
0: 过来我来到这个呢，日落西山。这个歌我那真好听呢吼。啊，要伫三边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来，
1: 这无顶个这产品啊，无清楚、无了解，拢找洛江小姐呢吼。
0: 嗯，
1: 二九九九

0: 这热天时啊，
1: 嗯，
0: 这病毒啦，这中间哦，朋友咱都爱较细腻哦，哎呀，
1: 大家咧食当。

0: 呀，山哦，北来都要甲清清嘞。
1: 这北来火哦，真大哦。
0: 嗯。
1: 你若讲火气叫走，五脏六腑去哦。
0: 变成病菌。
1: 对啊。
0: 嗯。
1: 啊，就遮走遐走，啊，走啊全病毒啦。
0: 嗯。
1: 啊，唔知要安怎就好啦。你著食即罐啊。哦，红星五年解毒丸，讲过三十多年啊，大概食啊拢就好。
0: 嗯。
1: 另外含个条啊，那生啊贵个，一少年啊。吃了大概无半粒，
0: 嗯，
1: 那边皮我搁水当当，啊你而且你若讲火大，哇放了红气气，哦，啊个大便哦放未出来，闭结，哦顶间哀哀叫，哦，一记啊红气五年解毒丸，来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制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后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吼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吼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的痔疮，你紧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2: 特工
0: 红青五年解毒丸哦，都爱买转来吃吼。大刚伫咧熬夜无眠啊，啉烧酒啊，吼啊呢，这个是无用吼啊，咱这火拢较大，啊这火大，北来就袂快活啊，所以讲吼，咱这红青五年解毒丸都爱买转来吃。咱若讲到安尼。这个脏腑哦，这火啦，早晚脏腑入去就变成病菌
1: 啊
0: 啦。
1: 对啊，清肝阁兼解毒，啊无啦，屎放未出来，顶个高啦。啊，话顶个啊，不爱放啊，明仔载就阁放啊。啊，后日要放啊，不爱放，不爱，迄未使。
0: 变屎球啊！
1: 迄掉伫迄体内中间，迄拢是毒啦。哦，千滚鬼路，迄万变死歹命哦，拢是毒素来就对啦。所以这款上好。卖三十几年啊，红参五年解毒丸，一罐千二啊五。啊，即卖你若买半打吼，
0: 有犹太，
1: 最近拢落去犹太，你算会好。
0: 嗯，
1: 哦，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1: 啊，即罐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你都唔捌听人咧讲过咧。
0: 嗯，
1: 啊，这磷虾油啦，有欧米伽三，调整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会对咱啥呢？对这肺梗，对这脑拢真好，因为有 EPA、DHA 这成分啦呢，肺梗上重要。
0: 嗯，
1: 哦，啊，这个脑上重要，甲你顾家好势好势，不可不信。啊，这罐讲者倒转来，一盒六十粒都要1600块哩咧。你若买两盒，啊，
0: 再加价，嗯，
1: 啊，当即马伫咧，伫咧犹太中间哦，你来买拢足会好啦，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要提紧找罗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罗刚小姐询问。
1: 王太太这条歌放在尾啊，来咧唱哦，听个清楚啦，哦来。

0: 王太太，这坑了后边吼，
1: 嗯，
0: 头头听听个清楚个，
1: 嗯，
0: 嘿啦，
1: 坑个这个啦，大白鸭后啦，
0: 哦对了，
1: 嗯嗯嗯，
0: 起码吼，
1: 嗯，
0: 黄牛呀、高兄啊、甲虎旗在上位吼，
1: 会落吗？
0: 诶，未落嘛，甲真鸭好落，
1: 哦，
0: 嘿啊，
1: 嗯嗯，
0: 来，这条做黄牛的阿高兄。

0: 岁月请你入林来，即卖岁月我请来，我阁叫林来。
1: 嗯，
0: 嘿，来，何时再相逢？再相会？

0: 何时再相会？
1: 嗯，
0: 明仔载就搁相会啊。
1: 好、哦，对啦。
0: 啊，要伫三品重点，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真好啦，真多谢。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忘记啊。
1: 郭建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听众朋友，大家老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大家出来我吉祥。我是曾建文，对即马开始一点真久，曾建文要阁继续讲故事互恁听。希望大家听我咧讲故事，若听了未歹，厝边头尾再甲阮斗收布。每早起五点到六点，伫咱民本二台放五五千客，曾建文讲故事互恁听。啊，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欢迎各位朋友加多多的利用。今仔外关区的朋友头前加加一个空字哈，啊，咱即马就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较早有一句话讲，乱世才会出英雄，乱世才会出老人啊。因中国的孔子吼，伊出世伫春秋战国的时代的鲁国，啊，迄个时阵因中国是真乱，一个中国分裂变成几下个国家，都安尼战来战去，拍来阁拍去。那互人拍败的国家，所有一切财产、产权拢被霸占。甚至连百姓，或者百姓奴隶，都爱替人做工，互人侮辱，互人拍铁头的，甚至互人杀害。在迄个乱世时阵，鲁国或者是中国的山东省，出一个文圣孔子。

主张天下大同，一切为公，唔通战争、相杀。百姓人人爱知书达理，重视孝道，来发扬着人性。每一个人啊，爱发挥着伊个爱心，会当做甲有我有以及人之忧 ，no no no， 以及人之怒的程度。伫咧社会国家的方面，爱会当做甲官官孤独，积费一只皆有所用，做甲乐不食其，也不避害的地步。所以孔子已成为中国历史上大圣人，人称呼伊是文圣。啊，我即马过来讲，同迄个时代印度，同款原来是战国时代，比中国搁较乱，搁较凄惨，伊个百姓更加可怜。一个大印度煞变成十外王国，边边是人，却是真无平等。分作一等人是婆罗教徒，二等人是刹帝利，也就是皇亲贵族、甲武士、军事家；一三等人是天下，意思就是属农工商的百姓；四等级的人是修多罗，意思就是奴隶，是亡国的百姓。因此，迄个时代，印度出一个色达多王子，也就是后来成佛的色伽牟尼佛。在迄个时阵，伊主张众生都平等，爱大慈大悲。伊讲万物皆有佛性，只要自度，唔免靠人度化，一人安尼就当成佛。孔子甲佛祖啊，即阵那是还阁活伫世间。孔子伊是2550岁，一佛祖伊是2557岁，因两个人拄好相差6岁。也就是佛祖伊大孔子6岁，孔子伊出世伫西元前551年，啊，释迦牟尼佛出世伫咧西元前557年，佛祖伊个出世真有传奇性。佛祖伊个妈妈是摩耶夫人，摩耶夫人伊真贤惠，生做真水，是另外一个国家个公主。摩耶夫人伊到40岁时阵，伊拢无生囝。有一天的暗时啊，伊梦到一个真庄严、真英俊的青年人，骑一只真大只的白象，伫咧天空中啊，一直伫咧飞，安尼飞来飞去。突然间，迄个青年人行入去伊正边的贵人卡内。对迄个时阵啊，摩耶夫人伊煞有心。较早的印度啊，女人若是要生囡仔，拢着爱登去后头厝生产。摩耶夫人伊伫要生产的时阵，同款，原来爱登去家己的国家生产，因此伊的昂塞前范王就派领大队的人马，要护送着摩耶夫人回国生产。就是阿未到摩耶夫人的皇宫的时，佛祖已经要出世啊，正拄啊好，迄、那个所在啊，有一个风景正水的大花园，佛祖也就是伫迄个大花园来诞生咯。摩耶夫人伊生产的时阵是真顺利，拢无感觉讲会艰苦。听讲囡仔是对正平的贵人卡，家己生出来，家己行出来。佛祖伊出世的时阵，突然间百花齐放，无论是啥物款的花，一时之间拢一直开放，开甲哩真水、真美丽。连草啊、树啊，嘛拢伫咧发新意，拢感觉讲真清脆同款。树仔顶嘛，忽然间飞来真侪真水的鸟只，鸟仔叫声好亲像啊，是天然的大乐队，叫出着美妙动听的音乐同款，好亲像是一个欢迎佛祖伊的诞生。佛祖一个出世啊，伊就会行路，伊步步莲花，伊每行一步，就会生出一蕊的大莲花。伊行七步了后，伊的正手啊举悬，伊讲啊，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伊为一个讲完，突然间天顶降下了两股的清泉，一股的清泉是冷的水，啊，另外一种的清泉是温水，两股水合作火，会自动甲佛祖强身躯，真正是非常的奇妙。可是佛祖出世才7天尔尔，伊的妈妈摩耶夫人，原来无感觉破病，但是突然间出来死去。
佛祖是伊的阿姨。

牧羊大汉的歌。佛祖一出世无外久啊，国王一聘请一位大仙入宫要甲佛祖算命。迄、那个大仙啊，一个看到佛祖了后，伊一直哭，佮哭甲真凄惨。国王一看看来讲，啊，我聘请你来甲囡仔算命，啊，你甲一直哭，一直哭，你是咧哭啥？迄、那个大仙讲，国王啊，国王，我是一个怨叹讲哦，我。

通拜伊为师啊啦，所以讲我唔才正伤心伫咧哭，就是国王啊，伊听到大仙讲伊个囝将来会成佛，伊并无介欢喜，因为国王伊干那一个囝尔尔，国王伊希望讲伊这个囝将来是文武相全，令得啦会当接伊为王位，去统治天下，去统一着大印度的王国。因此，佛祖伊三五岁开始，就一直伫咧读书。全国有学问的好老师，拢聘请入来伫皇宫啊，伫咧教佛祖读书，一直到佛祖十二岁时阵，所有的老师啊，拢主动来辞职，因为印度所有的书，拢去予佛祖读了了，背了了啊，根本都无书通好阁教。国王看到这款情形啊，是非常的欢喜。既然无书通好读，啊无归去聘请全国上界好武艺人来教佛祖练这个武艺。在佛祖十六岁时阵啊，就生做真庄严、真缘投、真大方。有一摆，全国一个举行就比武大会，比到最后的时阵是射箭的比赛。较早印度比赛射箭是排七个股，看什么人有法度通射趟过这七个股。可是全国来比赛的军师，敢若有两个人。有法度通射过三个鼓尔，佛祖迄个时阵伊讲，将迄支无人开过的弓箭，甲我摕来一个。这支弓箭啊，讲是宝箭，但是自古以来无人箭会开，根本都无人有法度通使用。佛祖啊，伊天生的神力，伊真轻松啊，伊炸箭出弓，迄支箭发出破空之声，咻一个一个手，迄支箭连续打穿过七个鼓了后，连迄支箭啊都飞到不知去向。国王一看到安尼，心中是非常的得意，伊真欢喜，伊个囝文武阁相传，将来绝对有法度通统一天下。但是国王啊，伊去想到较早迄个大仙讲伊个囝将来会成佛。国王加因囝会去出家修行，因此佛祖十七岁时阵，国王啊，就安排民因内底国家一个真水的公主，叫做耶稣多罗，来甲佛祖结婚啊。佛祖十八岁时阵，也生一个后生，号名叫做罗侯罗。佛祖十九岁时阵，有三次出宫中，第一次出皇宫啊，伊看到一个翘骨的老人，老阔阔啊，连牙关啊都用咩袂行，行路啊，安尼一步一步，参像真艰苦同款。第二摆佛祖阁出宫，伊看到路边有衣衫褴褛的破病人，都伫咧路边伫咧喊，好参像是真艰苦同款。佛祖伊第三次出宫的时阵，伊看到人死去，啊人伫咧出葬。一看到上葬的人是安尼啼啼哭哭，哭甲真悲伤。再来，伫皇宫大汉的王子啊，伊若是无出宫，伊所看到的吼，拢是上界美好的一切。伊毋知讲人会老，人会破病，人原来也会死。迄个时阵，伊心中就伫咧想，伊上界村君的老爸、母囝，包括伊家己，将来一定会老。拢会破病，有一天一定来死去。这款生老死别的滋味是非常的痛苦。敢有什么方法有法当通去解决的？一旦解决生老病死的痛苦，伊也咧想了，搁再想。唯一的方法啊，就是去成仙还是成佛，安尼才有法度通解救众生，脱离开着生老病死的痛苦。因此，佛祖一直十九岁有一枚。伊看夜猫见了后，伊叫着一名的亲信，伊坐马车向深山那来出发了。到深山那来的时阵，伊向迄名亲信讲：“你将我求道的情形，讲予我的父王听，将我的皇冠、衫裤，甲我摕当去献我的父王。我出家修道，唔免穿王子的服装。”迄名亲信啊，一直苦劝佛祖讲。王子啊，王子，你都要好好啊考虑一下哦。你是孤囝呢，将来你爱接王位呢，何况你才新婚两年了呢？啊，你的囝嘛才跟他一岁了呢。你若是去出家修道修行，父王甲母囝拢会真伤心。佛祖一向虔诚讲，
这款的离开是

暂时的，将来我若是成佛了后，我会回去看因。佛祖伊坚定的心，伊正伊加入心川那内要拜师，伊要成仙还是成佛？佛祖伊十九岁出家，伊35岁时阵，伊伫咧打坐，伊看到天空，伊看到天空中的明星，伊忽然间顿悟，伊得到成佛啊个。伊成佛了后，伊伫世间讲经传道，总共有49年。伊所讲的佛理，三藏大陀经典有12部。三藏经是哈尼深，哈尼奥妙，真正也是无大智慧的人，离无哈多通讲出伊的真理。但是即阵所听到的佛法，拢是讲伫咧皮肉而已，无哈多通了解佛经的精髓。所以我常常咧研究佛经，嘛爱听人讲经说法。法师伫咧电视上所讲的，讲实在，拢是讲到皮毛而已尔。佛祖成佛的故事啊，那是要一针一滴，我甲讲啊足详细。真正吼，爱大大，我爱用心去修。以后伫节目中，我一小段一小段播出。当然，我会讲人听有的真理。要成佛，我那爱慢慢啊落去悟。佛祖。伊伫伊阿未成佛的进程，伊生生世世，伊原来修过几百世啊。若要深深了解佛理，袂使一直去迷信，爱去了解太空的一切、地球的一切、星球的一切。西方极乐世界是伫咧什么所在？爱修到什么程度，才有法度通成佛？人生、今生、后生、后生，拢爱发愿一直修落去，最起码唔通去轮回，流入三恶道，去出世来做众生。那出世去做众生啊，要修改过来做人，这就真困难啊！哦，做人爱有智慧，做人较有灵性。最起码做人啊，善恶咱分会清，咱看会明。那明知讲是恶的行为，啊，偏偏啊要去甲做啊，这是家己自暴自弃，是家己啊无去把握着做人的机会。咱人只要行善，成佛就有机会啊。最起码，咱来世个做人利益，搁再落去修利益，好好啊加种一寡善因，去掉一寡恶业。要成菩萨，要成佛啊，拢爱家己大善自救，家己自度。所以真给我们在这祝福大家，在这个动乱的社会当中，可以好好啊动中修，大家都能修出大功德、大智慧，度入佛的世界。各位阿弥陀佛。我看这本书吼是足大部的，我只是抓简单重点来讲给大家听。多谢您大家收听曾建文讲故事。

拄则我讲李洞宾，伊在李五因厝内面饲金蚕蛾，伊甲李五讲，伊的叶文达到位了，伊将代志交代好事了后啊，就化作一阵风离开去了。李洞宾一个离开了后，李五的大号真正到位了。有一阵官兵啊，讲李五是江洋大盗，本来啊是游手好闲的一个人哦，在一夜当中啊，却变甲哈尼啊好个。有时官兵不但将李五厝里的银两拢甲抢光，搁再将李五押上这个犯车，双手双脚，搁用手铐卡卡卡卡铐的都丢，就安尼要押去夜门新门啊。有时迄一天雨落真大，规阵官兵啊到洛阳港要过万安桥的时阵，因为万安桥已经淹水啊，李五呢，伊下一个大愿，李五伊讲。皇天在上，我李五这次那是会当平安无代志倒转来，我甘愿将我所有的财产甲变卖掉，重新要建造万安桥，增权和三手。伊下官的时阵，其中都有两个人，一个是一个万安桥的边一个卖大树的，啊，另外一个是一个卖牛屎的刀。两个人听到李五啊，伊下这个大愿，伊心中都一个想咯。你这阵所犯的罪是江洋大盗呢？够。

迄、那个密谋造反的嫌疑呢？这不是死刑，都爱终身监禁呢。所以那两个人就在讲，你那是要定做这个万安桥的时阵吼，所要用到的大数吼，我免钱当出啦。过另外一个人就讲，所要吃一罐粮食，我同款免钱啊，总送人就对。吼、哦，这讲话口气吼，好参像认定讲你哦，伊是温室无话就对了。各位啊，人讲人伫咧看，人咧做吼，天伫咧看啦。你个结果被判无罪，原来是李东平伊用金灿雷去疏通黄秀，黄秀出面来解释来讲情。李五呢无罪释放了后，因就开始啊定做这条万安桥。拄则讲李五伊罪情不足，无罪释放。李五一回来了后，一大声将戏底下内中迄九十个大金面桶甲变卖，伊个某乱英，还佫有一半个宝藏银两，拢摕出来要做这条个万安桥，要甲金冠海三桥，要请三桥去哩。上届不可思议个，就是啊，较早伫个桥边，迄、那个卖大锁个甲开流食店个，因两个人同款照下官落去实行过，哦，因气魄我那袂歹安尼啦。万安桥金冠三桥咯，即马袂阁淹水咯。万安桥是洛阳港的大桥，是大工程都对。伫咧宋朝的时阵，蔡进书建造，因为是大工程，所以普通人拢想讲，这毋是人力所办会到的，一定啊有神仙伫咧斗三工，所以讲才有这个故事流传落来过。这个故事啊有真侪细节，可能有小夸出入，有淡薄啊无交代到安尼。好、哦，参你讲，人伫咧讲洛阳港有一种银线鱼，正细只，搁正长的鱼啊，龟身躯啊是拢银白色的，都对。听讲伫是较早的人，伫咧用银钮夹起个水果钮的时阵，收到落去江中，而且个脆银钮所化的，都对。各位听众朋友啊，洛阳港银鱼听讲正水，有一天如果你有机会去中国大陆探亲的时阵，然后对洛阳关、洛阳港这个所在经济，再去看一下银鱼，看到底伊偌细尾是偌长，是偌瘦，阁偌水个。以上这个故事叫做洛阳桥的故事哈。啊，对宋朝讲到这个清朝乾隆军的时代，将这个因果的故事、小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安尼朋友如果若想去大陆探亲的时阵，那去到洛阳桥，你就当然哦，当下这条桥都是安尼哦，安尼哈。那么啊，故事播送到这全部结束，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今麦我要讲个故事啊，故事个名叫做《状元公》啊。这个故事啊，是真人实事个故事哦。在咧清朝嘉庆君个时代啊，广东省广州太平洋哦，陂城个所在啊，有一个年轻个寡妇。这个寡妇啊，伊生做真水，有真济人啊，拢来伫咧甲讲亲情。但是这个寡妇，拢无成功要搁再改嫁得着，伊甘愿为因翁婿啊来守节，伊甘愿吃苦来请养伊唯一的后生陆大成。这个时阵的陆大成，伊才六岁囡仔尔尔，虽然伊才六岁囡仔哦，但是陆大成伊特别啊不代志，伊真友好因阿娘，那看到因阿娘伫咧扫涂骹，伊就讲阿娘阿娘，这好我扫。那是天气较寒的时阵，伊就会提衫裤来给伊阿娘通穿。讲阿娘阿娘，天气这么足冷的吼，你就加穿衫，才袂去互寒着安尼啦。伊的阿娘呢，是靠着纺织啊织布来伫咧维持着因这对母仔的生活。有当时啊，拢做甲真暗着着。伊看到陆大成这个囡仔，这么友好，这么不代志。伊虽然是艰苦，但是伊嘛感觉讲伊艰苦了，真有价值着着。陆大成已经六岁啊，应该爱读书啊。家庭啊，虽然是真善车来讲，但是无论如何，我那爱想办法，让囡仔落去读书。一直到有一天，陆大成的阿娘，伊就甲陆大成讲：“大成啊，阿娘今仔日要带你来去学堂读书。”那普通的囡仔，各位，他就讲要去学堂读书啊，上起头拢会感觉真好奇，拢会感觉讲吼真欢喜才对安尼啦。可是啊，陆大成这个囡仔呢，伊并无欢喜啊，伊就甲伊阿娘讲：“阿娘，阿娘。”我不爱去读书，我那是去。

阿祖的话吼，你会加真艰苦。我想讲要甲人斗做工，共斗趁钱。我要友好阿娘你，我无爱看阿娘遐尼啊艰苦啊。对着这个可爱六岁囡仔，因阿娘目屎啊甩面都啦。伊想到伊死去的翁婿，啊，翁婿那是要遐尼啊早死，这阵靠这个可爱囝，唔知要过阿尼啊幸福哩。伊目屎一滴一滴，好亲像是断线的珍珠共一般，一滴啊一滴啊滴落去涂骹倒零过。这个时阵落大雄，伊就紧张了，伊就赶紧跪咧讲阿娘阿娘阿娘，唔通哭啦。伊阿娘看到安尼，伊就赶紧甲抱起来讲大雄啊，你知影讲你的爸爸是安怎死？那甲你号一个名，叫做大雄么？大雄伊摇头讲阿娘阿娘，这我唔知影啦。伊阿娘讲吼。将来要和你大成功，和你大成就，将来要和你出人头地，所以讲唔再甲你号名叫做大成。你即阵不爱读书，你要做工，虽然你是惊阿娘艰苦无唔对，但是你遐尔细汉，甲人做工，要哪赚有钱呢？你应该爱去学啊堂好好啊读书，将老师所教你的拢甲学学起来。主改他好好事，你将来唔只有成就，唔只有很多通友好阿娘。阿娘这阵身体还阁正样咧，只要你若是认真读书的话，阿娘就正欢喜咯。有时陆大成伊正聪明，伊知影讲是大人的用心啊，伊就开始入去学堂读书咯。伊正认真，头脑玩啊正好。伊的老师发觉着讲，这个囡仔特别甲别种囡仔无共款，好亲像是所教的，未赋予读就对啦。伊的老师拢特别阁甲伊教导，入学堂才一年两年哦，比人读三年还阁不较侪就对啦。有时一年两年，四书五经伊就背透透咯。读三年了后，伊嘛会肯写真好的文章啊，阁会吟诗做对歌。因老师甲伊阿娘呢，拢欢喜吼，伫个心肝内就对。知影讲大成这个囡仔，将来啊，一定是会成就。即嘛，我阁来甲讲新城这个商业区啊，有一年啊，伫入口的所在做一个真大的闸门。这个闸门啊，无做的时阵吼。大家伫咧做生意拢袂歹，拢做了真平安，真趁钱。可是这个闸门一个做了后无偌久，吼、哦，伫迄个位啊开店做生意的人煞愈来愈袂平安，敢若去冲犯着什么款煞神共款，时常伫咧出代志都着。这个地方时常伫咧死人，本来是真热闹的商业区哦，啊煞愈来愈衰微都着啦。一直到有一天有一个地理师对迄个遐经过，这个地理师啊，伊的名叫做杨尚恩。不是普通的地理师，伊不但啊对着地理真有把握，对着命理啊，我那真有研究得着。伊伫这个门外观察真久，伊喘一个大气啊，那摇头自言自语伫咧讲：唉，可惜啊，可惜，真拄啊好。伊的边啊多有一个老阿伯讲：咱这位朋友啊，啊你是一个可惜什么会的哈？杨地理师讲，我是一个地理师，我艰苦不求，心难过啊。这个闸门所做的方位不对，那是无看时日，重新搁甲改建的话啊，恐惊对大家啊拢正不利个。不但啊无哈多通好做生意，带伫这个附近的人恐惊我那拢袂平安。这个老人伊是住伫咧新城区的元老之一。听到安尼啊，伊就感觉杨地理师所讲的话真实在，去和伊讲，干咧对对对都对啦。就安尼啊，就无管大家出钱，要将城门的方位啊改改掉都对。当然，这款代志啊，是由杨尚恩这个地理师伊就去接办的个。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龙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龙三龟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的帮助。看你是要吃啊，优生。

好听的啦，要吃头壳会讲会晕的啦，哦，要吃啊较会交流的啦，哦，还要吃迄个啊油脂较无好的啦。咱吼，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黄龙三龟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吃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浸几桶的就对了、哦、所以听众朋友，曾经我们在你介绍的黄龙三杯百宝丸，我介绍很久了，对头到要算算的有二十多年了，老都没变、哦、啊，到现在也是在你介绍，就是表示说有很多人身体较虚弱的，如果听到曾经我们在说因果故事，又信仰曾经我们会到，明明说曾经我们在说就实实了，好像不像骗的款，有的人都会回去吃，哎、欸，啊，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食第二罐，哎、欸，佫较差真多哦，佫好真多哦，继续食第三罐，有诶食了胃歹吼，啊，厝边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吼、哦，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黄龙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熬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当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龟百宝丸，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吼、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有需要黄龙三桂百宝丸，啊，你则直接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哦，干那阮用电话叫会，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黄龙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你甲一个月咧安尼吼。哦一罐会当食咧二十外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哦，你都一摆吼、哦，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哦，你甲食6粒。啊，若讲70、80岁吼、哦，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照三顿食，吼、哦，你甲食一罐经济，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黄龙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2266。哦，啊，即摆一个食黄龙三桂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吼、哦，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疼拢无，吼、哦，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较交流安尼，吼、哦，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诶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诶，就着 GM 药品啊所出品诶安尼，吼、哦。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吃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吃到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滴个，你再甲卡电话滴卖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接中建文主文。

今麦过来讲杨尚恩这个地理书，伊选择良时吉日，伊手捧罗经伫咧掠主五线。哦，这是关系新城的兴旺，主五线袂使一出啊定盘。伊即阵所住的方位是坐落命吉天马临门的局位就对。伫开工动土迄一天，杨地理师伊看到有一个囡仔生做相貌不凡。杨地理师伊甲所有人讲：“你甲看迄个囡仔，伊的相貌真好，面阁四方，耳啊阁阔，头壳阁晶莹，即款的相格正正是南人北相，将来一定会大贵。何况这个囡仔头大眼阁灵，一定是真巧，阁真聪明，阁真有效。”大部分有贵格上的人，拢有雷曲星对调的。上好明仔载聘请伊来主持电陀礼，予伊坐大位。好，大家人听到尤德里斯安伫咧讲啊，都有真侪人带这个囡仔转来伊的厝的。原来这个囡仔呢，就是陆大成啦。陆大成因老母啊，看到遮尔啊侪人对因囝转来厝里，起头就是讲是发生什么大代志的。有时问一个真了后啊，才知影讲是大家好意真好礼，要来聘请伊个囝去坐大位阁。陆大成的老母啊，未堪你人家好意甲邀请，原来答应要予伊个囝去主持着电陀礼就对。伫个中道，大家拢做甲真澎湃、真切操。吼、哦，陆大成这个囡仔呢，伊就坐大位咯。但是人叫食饭的时阵，陆大成伊却是唔敢动地。大家啊！拢感觉真奇怪，就问讲：“囡、仔，你前两日买食饭呢？哈，这个时阵，陆大成讲：我唔捌食过遐尼啊澎湃、遐尼啊青草的菜，有鸡、有鱼、有肉。我想讲，我这份不爱食，我想讲要包顿来给阮阿娘食，唔知会使得袂吼？”陆大成伊真友好，看到有好食的料理，有看到好食物件，伊唔敢食，想要包顿去给因阿娘食。有时在座的人有真多。大家看到陆大成这么年友好，大家拢非常的感动，就赶紧就甲传另外一份特别较好、搁特别大包的物件，要听候陆大成，伊若是食饱了后，通好予伊。

摕转去，予伊阿娘通食。这件代志呀，办好了后啊，这个新城真是搁闹热起来了，生意呀搁真兴旺，大家搁拢真平安个。乐大成这个囡仔，大家呀拢真怀念伊着着。对迄个时阵开始呀，时常有人提钱援助因母仔囝着着。乐大成伊原来不负所望啊，14岁伊就考中举人，搁是一个第一名个。大家拢讲乐大成这个囡仔呢是文曲星下凡，后日啊呢一定会考中状元。有时过当年乐大成伊才15岁尔尔，大家拢鼓励伊都爱上京去赴考。但是乐大成伊厝人真善巧，伫广州啊要来到京城的所在啊，这个路头是千里，都爱用真多路费。万一那是考不掉，考不掉是要安怎就好呢？但是新城的人，大家拢真热心，大家拢真器重着这个囡仔哥。过去啊，大家出钱赞助伊个，人情味阁真好，故乡非常的温暖。乐大成因母仔呢，内心是非常的感激个。伫乐大成要出发，要上京城考试的时阵啊，伊阿娘甲乐大成讲：“大成啊，大成，你出去路途是千里哦，你都要家己保重身体。那是后日啊，功名有成就的时阵啊，故乡每一个人，人人对咱母仔拢有恩，你都要想办法报答人。”乐大成伊果然是人中的灵凤。伊10年的寒窗无白费的过，因阿娘无白酒灌的过，故乡的父老兄弟嘛无白甲栽培，伊果然考中状元，吼、哦，这是历史上上届少年的状元之一，15岁就考中状元，故乡的父老拢真欢喜。到尾啊呢，伊返乡徛旗祭祖，故乡的父老则伫迄个城门口啊，甲改一个名状元峰啊。状元峰就是伫咧纪念孝子乐大成考中状元所盖的歌。各位，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状元峰是伫广州太平门新城的一个所在就对。孝子啊，不但会感动天，孝子都原来会感动着人人的心。伊的老母自少年守节酒馆，甘愿吃苦来请养伊。啊，各位，天下父母心。当时伊的老母阿哥真少年，阿哥真水，阿哥真侪人伫咧甲讲亲情的呢。但是伊惊讲因囝做拖油瓶导游囡仔，互人家怨得着，伊就甘愿家己吃苦来互囝过着安稳的日子啊！各位天下的父母，大家拢是安尼，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所以我伫遮希望即阵的少年家朋友，咱拢会向着体谅着时代人的苦心。就爱惜家己的本分，唔通煮要做歹囡仔，唔读书，我呐也爱去学功夫，爱去做好囡仔吼。为着家己的前途，为着咱家己的将来，在咧社会上要学起一条，所以讲必须都爱吃苦打拼，行行拢会出状元。在艰苦中拼出来的成就啊，这就是上界骄傲、上界安慰的代志。以上这个故事就是状元峰的这个故事的这个由来哈，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

有真侪人吼，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即旁节目。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是是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是是哦。哎呦，你真好讲故事呢，我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藏身藏好啦吼，啊，藏人做善事，唔通做歹代志。

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八宝丸，嘛，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啊，咱唔叫迄个经费，倘若伫咧电台吼，啊，抗生抗效来利益大家就对，吼。啊，方良三桂八宝丸吼，这款药啊吼是大贴药，大贴药吼。方良三桂八宝丸吼，这个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订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良三桂八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一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汗油店夹夹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汗油店夹夹袂，你就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啊，咱这浓缩的药丸是比用转的药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你话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吼、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迄、哦、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摆年岁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款情形呢？你敲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方良三桂八宝丸，唔八食的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吼、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数有较俗吼。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一盒是卖1600吼，一盒1600块，专门食降火气。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忧心保感这本书里面有讲，伊讲有势不可靠近，有福不可享尽，贫穷不可欺尽呐。各位，这个道理啊，咱都爱慢慢咱去体会，啊才体会会出来。啊，我即卖呢要讲的这个故事吼，吼、哦、真好听。甲这三句俗语啊，拢有连带关系滴，佮有这个点化的作用哦。故事的内容啊，有名理，有地理，啊佮有天理都对。故事啊是真精彩哦。曾经我们即卖就赶紧来甲讲这段故事，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大家赶紧来收听。大家共同来达到着抗生抗效的目的。故事的名叫做《雷公蒙困》。这个故事啊是真实的故事。在咧清朝嘉庆军的时阵，广东省顺德县呐，在咧凤城这个所在啊，有一个大好家人，伊的名呢叫做卢尚龄。卢尚龄伊是一个武举人。各位，较早那是会当做个武举人吼，即原来也唔是普通的角色都对。但是卢尚龄啊，这位武举人，伊靠着伊有钱有势，伊就用钱运动，用钱落去买官来做安尼。各位，人讲有钱真是使鬼的下无啦。卢尚龄伊有钱，一个手啊，就做个浙江省的道台。本来卢尚龄。伊都为富不仁啊！哩，啊，即声阁好做甲独大呀！当地的百姓大凄惨嘛个，伊碰到伊个官司，唔管这百姓的死活，一直剥削到这个民脂民膏，一直伫咧贪污就对啦。伊疏通到上司欺压百姓，一任浙江省的独大做了后，伊的财产啊好是无计其数，拢是伊贪污得来。伊浙江省煞唔敢大，伊惊讲若无官做的时阵呐，会互人报复过。伊财产都款款呀，都转来故乡凤城县，好参像是一个大佬也同款，行路啊拢有风就对了。正讲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形态就对。天公啊，有时我哪会看唔着人？伊个囝佫做甲福建省的一个官的官官呢？罗家因爸阿囝呢，甲他靠着贪污吼，共欺压善良，煞变成非常好家的大好家人。

卢湘明因爸仔囝，拢认为讲这是因祖先啊有灵性，是风水的这个地阴都对啦。所以讲卢湘明得个聘请真侪地理师，得个找找着好地理，和罗家看当安尼代代富贵话，因家是真顺利。真正伫飞鹅岭这个所在，去予因找到一块真好的地理。那么这块地理啊，内面阁真活，气势阁真雄壮，做青年阁又白虎，案头啊是真平淡，阁真空阔。道平的所在有奇，正平的所在阁有古，面头前阁有剑有银安尼。两水阁夹一山，山水是江流变济。哦，好一块山明水秀的好地理啊！这块地理穴，那是会当得会到的位啊，这家孙啊吼，都会出王侯将相啊。这块地理经过十外地理师鉴定的结果啊，拢讲是真罕有的大地理。卢湘明伊有钱有势咯，伊就用半年两个方法，就将这块地理买去啊。个卢湘明伊的因爸仔囝强奸我这块地理的犯气，所以讲伊就随时落去动工，落去做望远，因为是会做。会出王侯将相的好体地理，所以望远啊，伊就做甲古代帝王的望远同款。所开的金钱啊，是有够多有够多，幸好乎一百人吃千用，用一世人啊用未完就对啦。各位讲偌讨债就偌讨债，有钱伊未享受，伊未享行性就去积德，为着一个望远吼，阿嘛讲究气派甲享受。有福就想要甲用好完，有势就要将伊克服尽就对。各位产生这款行为的人啊，连天都完啦完啦会不服。上届可恶的代志啊，还佫伫咧后壁。望远一个做好的第三天啊，因就准备要请祖先的骨骸来葬伫这个望远。唔知是倒一个无良心的地理师吼，所出的好主意，讲就爱动男动女，就去陪葬，讲安尼才会发，才会出王侯将相就对啦。老家因爸仔囝呢，吼吼，神通真是真广大，真是用钱去买一对童男童女要来陪葬个。老家因爸仔囝呢，为着要得到好地理哦，真是用钱去买一对童男甲童女要来陪葬安尼啦。蒙窟啊是真大，好参像是即阵的大楼的大地下室同款，内底装饰啊，好参像是客厅，两边各有点蜡烛，各有点油灯，油灯阁真光。祖先的骨骸，甲放伫个正中殿，将两个童男甲童女娃娃，甲因放伫个蒙窟的内中个。当然，那是蒙窟的内中无空气的时阵啊，这两个囡仔是温死未活的个。老家因爸仔囝，风水一个做了后啊，都非常的欢喜咯。但是因这款无人性的行为，已经引起着鬼神的生气啊个。因撞了后，差不多有三点外钟久的当中，突然间狂风大作啊，乌云搁在密布，雷雨搁在交加，乌天暗地，无张无敌，但了一声的切雷，罗界大风水啊，蒙牌已经去雷公甲讲破去了。各位非常的奇怪，即阵的大风甲大雨，雷公信啊吼，大约五分钟久就过去啊。天清了后，月娘已经出来啊。月娘的光线照入去这个蒙窟的内中，梦内有两条的小性命，童男童女，正在滴个无空气，让被无哈多通喘气的时阵，因看到月娘的光线，因两个囡仔就赶紧拖命爬出来个，真真是救死一生个。两个囡仔走出来了后啊，唔敢回去厝内面咯，都走离开梦地了后，出一远的路边伫咧哭。正拄好，拄有台马车对迄个所在经过过。马车的内中有一两个人，这两个人拢不是普通的叫嚣啊。一个伊的名叫做黄基昌，另外一个叫做王树海。因两个人拢是朝廷的命官，正府两个是钦差大人。这摆因两个人是打扮着白身出巡，灵门阁会当舞着着。黄基昌甲王树海。因看到有两个囡仔坐伫路边仔咧哭，因就赶紧将马车甲停咧，那么赶紧群情来问这两个囡仔是安怎样啊？遮尔暗，恁还佫坐喺路边伫咧哭咧啊？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啊，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哩。我即马吼，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啊哩啦，气化搁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毛气化吼，有当时过流喙齿灰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一个味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黄啊，敢那地米地哩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讲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就丢。有诶，棒棒诶吼，佫会加费时啊，还诶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即吼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互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就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会加正好困。大便阁会通吼、哦，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吼，下坐入去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惊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伫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哦、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天然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袂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文三盒吼、哦，三盒继续发烧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吼。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诶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文节买会到立根草、六根草，主文的电话22886610，22886610，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sayonara咯。那么请。

感谢朋友在今天的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果抗生抗后的故事、哦、但这个当中、啊、在你介绍的产品、哦、你如果有需要要注文的，虽然我们节目刷了，不过我们电话、哦、都有在为大家服务，现在还有早早没用人打电话，你看完卡都没关系、哦欸、早起卡啊，夜补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哦，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若卡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吼、哦，22886610，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百宝丸。大家这里六根草两项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您大家收听，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到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见。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